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碘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5: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寒雨我喝个醉。
4: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5: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4: 范晓萱，老朋友。
5: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4: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5: 我的心展开一番。
4: 苏慧伦，贵的可以。
5: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4: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5: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4: 庾澄庆，爱人呐、
6: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4: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5: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4: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7: I'm feeling alive, oh,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4: oh,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周日上午的9:05，感谢您把耳朵继续锁定在越都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今天玩转周末的当班 DJ 小严。周末上午好，此刻阳光已经爬上了窗台，七月的第一个周日，像一块刚切开的西瓜，新鲜水润，带着清甜的期待。今天上午的三个小时，我们不赶路，只感受路，送上一首很适合在周末上午听到的歌，孙燕姿《梦游》。

在听这首《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时候，清月也真正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带着下半年全部的温柔。你有没有发现，早晨的风已经开始有了温度，那是夏天在轻轻拥抱你。周末的早晨不必计划，不必急着计划什么，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安排，让音乐先替你醒一醒。来听这首《铿锵玫瑰》。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听这首欧若拉的时候，窗外的蝉鸣可能还不太聒噪，像是刚起床伸了个懒腰。七月的第一个周末，适合把窗帘拉开，让光洒满地板，然后光着脚踩上去，感受那种热热的痒痒的触感，这是夏天特有的问候。而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在某个周末的早晨突然觉得日子特别明亮，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只是阳光正好，音乐也刚好播到喜欢的那首，手里咖啡的温度也刚刚好。七月希望多给我们一些这样的瞬间。接下来这首歌或许你恰巧喜欢，陶喆《22》。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中，在今天的玩转周末的第一个小时，我们聊一聊出发。不管是身体去远方，还是心灵去流浪，七月的第一个周末，都该有个美好的起点。哪怕只是下楼买份早餐，也请走慢一点，看看路边的花开了没有。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样的情况，早上精心化好的妆下班全花了，贵价粉底都救不了。今天呢，我们上新到的是底妆天花板 CPB 长管隔离的中样，单支12毫升，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24毫升，总价才99元。它上脸呢是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脱妆都不怕，还有基础的防晒 SPF 值25，通勤素颜化妆打底，一键搞定，干皮油皮闭眼冲。而且呢，出门中样携带也很方便，想是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也更合适了。关键是呢，这个价格真的是简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中周末的早晨，时间是松软的，像刚烤好的面包，散发着麦香。你不必着急把它吃完，可以一点点撕开，慢慢品尝。我是小妍，陪你度过这个悠长又轻盈的上午，在山东音乐广播当中。

0: 觉。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一首很夏天的作品，我是一只鱼。七月是夏天中场休息，也是下半年的开场，它比六月更热烈，比八月更温柔。在这个不冷不热的时段，正好适合做一些温暖的事，比如听一首老歌，想一个旧人，或者什么都不行。

在听这首《给力青春》的时候，距离中午还有很长的可以慢慢消磨的时光。小爷很喜欢这样的时刻，世界好像刚刚醒透，一切都还来得及。心愿的第一个周末，愿你也能拥有这种来得及的从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8: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9: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8: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9: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8: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当中，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玩转周末，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严。而此刻你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个时段的光线是一天当中最适合拍照的那种，明亮但不刺眼，温暖但不灼人，就像七月的性格刚刚好。你现在在哪里？在沙发上，还是在去往某个方向的路上？来听这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刚刚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莫文蔚《爱情真伟大》。七月的第一个周末，你有想去哪个地方？或许是城郊的荷塘，荷花应该已经开了，也许是海边，风里应该有咸咸的味道，又或者只是一个安静的咖啡馆，有书，有光，有音乐，无论在哪里，心自在就是好地方。周末的上午有一种神奇的延展性，它不像工作日那样被切割成一个个任务，而是一块完整的属于你的画布，你可以在上面画满计划，也可以留白，留白有的时候比填满更丰盛。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娇小姨带你去旅行。七月新疆的阿勒泰是什么颜色？是喀纳斯湖倒映着雪山的蓝绿，是禾木村里晨雾透出来的暖阳，是沙漠公路尽头那一抹苍茫的辉煌。这个夏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现在正式向您发出邀请，请跟我们的脚步离开常规的轨迹，跨过 S21 沙漠公路，去感受新疆独有的苍茫与空旷，那是城市里永远见不到的壮阔。我们要带你去五彩滩追一场落日的余晖，看雅丹地貌被染成金红色的童话。我们要去海上魔鬼城，听风穿过岩石的低吟。我们要走进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让眼睛倒映在雪山的圣洁里。当然还有此行的灵魂喀纳斯，我们会把草原、雪山、湖泊里的风光揽入怀中，最后在禾木村住进那个只存在于明信片里的童话世界。如果你还愿意，还能在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像少年一样追着云跑。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往返八天，七月的阿勒泰气温刚好，风景正盛。如果你也向往那片人间净土，想去禾木邂逅你的童话，别犹豫，名额真的不多。微信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周末，一种是用来狂欢的，一种是用来安静的。今天上午的玩转周末偏向后者，我们不沸腾，只微微温热；不喧哗，只轻轻说话，像一场和夏天的私聊。范玮琪 I think I
1: 我决定变成了答案。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0: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1: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一旦脸部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的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偷懒不涂防晒，男生女生都要做好防晒工作。这一次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为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选手，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150毫升。这款防晒霜啊，很多的网红啊艺人都在用，它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强。除了它的防晒能力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蓝胖子呢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很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块，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适配。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198元就能带走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超级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需要1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1: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七月的云和六月的不太一样？它们更高、更白，轮廓更清晰，像是天空换了新的棉絮。周末的时候，找个树荫躺下来，看云卷云舒，大概就是最不花钱却又最奢侈的享受了。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首位拿下了冠军，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同样保持在亚军名次不变，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前十占4个席位强势来袭，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空降第3位，首单 Drop Dead 回升到第4位，专辑的第二波

主打单曲 The Cure 本周回到第六位。本周我们先来看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空降第三位。本周迎来了雅雅新专辑的发行周，最终名次表现最佳的就是这首第三波主打单曲了，反超二单的 pick 值打入到了前三。虽然还是无法和首单一样冲冠成功，但是依然足够反映了他的续航人气，并且歌曲在连带第四位的首单 Drop Dead 和 The Cure 分别都占据了榜单前十的席位，也期待这首歌能够有更好的续航力吧。

本周榜单上升一位，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逆势上涨，刷新高未来的第32位。尽管前方有空降大军希望来袭，但是摩根村夫的这首第8首单曲还是凭借着出色的数据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已经是本周榜单前5里面唯一一首名次有所突破的非新歌了。下周是否就是一飞冲天了呢？给他助助力吧。

本周我们要再次恭喜一下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凭借着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献唱全新的主题曲， Taylor Swift 再次以超强受众的号召力直接豪取空降榜首的佳作，就此他在美国冠单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5首了，正式超越了 Drake 和 Rihanna， 成为了21世纪拥有最多冠单的艺人，历史的总榜单也是达到了顺位的第3名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 Taylor Swift 的这首新作吧， I Knew It, I Knew You。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动感，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此刻阳光把影子拉得不算长，但也足够清晰。站在光里看着自己的影子，就会觉得特别踏实。那是你存在的证明。七月的周末，愿你站在光里，也被光温柔以待。送上这首《女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第三个小时的玩转周末在悄悄我的头当中开启，中午在靠近，欢迎回到玩转周末，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严。而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个时段的空气里开始飘起饭菜的香气，隔壁的厨房传来切菜的声音，周末的烟火气是最好闻的味道。七月的第一个周末，你是不是也在计划一顿丰盛的午餐？送上陈琳，Do Mi Do Mi Do。

常说周末最幸福的时刻不是睡懒觉，而是醒来后发现自己还能继续睡。那第二个幸福的时刻呢，小云觉得是知道这一整天都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时间完完全全属于你，像一张崭新的白纸。送上这首很热闹的卡路里。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的这首歌《甜蜜蜜》，而我觉得七月也是夏天的告白季，风把情话吹得到处都是，在树叶的沙沙声里，在汽水瓶里的咕嘟声，在你听到某首歌时突然扬起的嘴角里，这个周末愿你接收来自夏天全部的告白，然后笑着回应，送上这首《不要说爱我》。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七月的第一个周末，你打算怎么过？其实怎么过都行，只要是自己选的，哪怕是窝在床上刷一部老剧，或者去菜市场买一把新鲜的花，都是对生活最好的尊重。生活不在别处，就在此时、此刻、此地。我们常说要活在当下，但当下到底是什么？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当下就是七月第一个周末上午的时光。窗外有光，耳畔有歌，心里有暖。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浴盐，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现在呢，各位女生们是不是在夏天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早上精心化好的妆下班全花了，贵价粉底都救不了。今天呢，我们上新到的是底妆天花板 CPB 长管隔离的中样，单支12毫升，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24毫升，总价才99元。它上脸呢是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脱妆都不怕，还有基础的防晒 SPF 值25，通勤素颜化妆打底一键搞定，干皮油皮闭眼冲。而且呢，出门中样携带也很方便，想是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也更合适了。关键是呢，这个价格真的是简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上午，本转周末的最后一个小时，总是带着一种微妙的仪式感，因为再过一会儿就要和上午说再见了，要和午后的自己相遇。这像是一个小小的告别，也是一种温柔的过渡。音乐就是过渡时最好的背景。来听这首戴佩妮《小小》，这里就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这首《嘿，那个你》的时候，今天也是七月的第一个周末，也是下半年第一个可以完全放松的日子。小妍想把它当作一个美好的隐喻，它告诉我们下半年会有很多值得期待发生的好事情。就从今天开始吧，让我们满心欢喜地迎接他们。来听这首《给自己的歌》。

听过这首给自己的歌之后呢，小燕上午三个小时的陪伴很快就要结束了。在这个七月周日的上午，阳光、微风、音乐我们都有了，日子发出清脆的声响，像咬下一口的苹果，甜而多汁。希望这个周末你也能尝到生活的甜，愿你被爱、被晒、被世界温柔以待。下午的三点钟，我们玩转周末当中继续相聚。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5: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4: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5: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4: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5: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4: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8: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9: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8: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9: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8: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轮回，人海与我喝个醉。
0: 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4: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4: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5: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1: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3: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2: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3: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3: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4: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4: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3: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妆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后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Taylor Swift 电影的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守住了冠军宝座。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遗憾空降在亚军，连带回升的至第三位的还有他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和第五首单曲首单的 Drop That。 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y In 则退到了第四位。首先来关注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遗憾空降亚军位置。本周 Olivia Rodrigo 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而专辑周榜销量突破了10万，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不过单曲榜就稍微遗憾一些了。作为第三部主打单曲的这首歌 Stupid Song， 尽管流媒体的成绩突出实现了领跑，但是最终不敌实体销量优势更大的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从而空降亚军，连带着本周一同回升的还有他卡二的 The Cure 和第五位的 Drop That。

本周在 UK 榜单上重新回榜的来自 Shakira 联手 Freshly Ground 经典的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同样是强势回榜。今年的世界杯效应显著，除了前方纪念主题曲和三狮军团的神曲之外，本周前四十第三首归来的便是 Shakira 2010年为南非世界杯诠释的这首经典的神曲了，继2012年之后时隔14年再度回榜。歌曲当年在英国只是取得了21的名次，不过呢，就这样的势头，也期待这首歌能够刷新在 UK 榜上的更好表现吧。

本周必须要说上升有53位之多的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加速暴涨，迎来了新高第28位。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近期火热开幕，再加上参与主题献唱的 Shakira 这次联袂了尼日利亚的人气男生 Burna Boy 带来了这首别致的新作，果然本周就成为了世界杯效应下热度领跑的最快的单曲了。歌曲目前的 Pick 值也已经是 Shakira 12年来在英镑的最好成绩了，未来还能够继续向前冲刺吗？也期待世界杯给他的效应加持。但愿最后我们就来听听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首咖啡开启今天下午的9:91玩转周末，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妍。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午后的阳光是不是正透过你家的窗台，在地板上画出了好看的形状？此刻周末的进度条虽然已经走过了一大半，但是最好的部分或许才刚刚开始。接下来3个小时，把耳朵交给我，让我们在一首首歌的时间里把心放逐到云朵之上，来听这首《街角的晚风》。

刚刚这首歌里的吉他声像不像午后在耳边挠痒痒的小手？周末到了这个点儿，最适合做点什么？是读一本买了好久却没有拆封的书，还是就这么躺着看着天花板上的光影移动？别着急赶时间，既然到了这个场域，就允许自己慢下来，哪怕只是发发呆，也是对灵魂的一种奖赏。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冰月中，这个周末你过得好吗？是去郊外闻了闻青草香，还是和老朋友聚在老地方说了很多废话？不管怎么样，此刻我们坐在这里听着同一首歌，就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而这个下午音乐就是我们的共同仪式。接下来送你这首歌，愿它像一阵凉爽的山风，吹走你心头最后一点燥热。
1: 小酒中已放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纯妹妹》。你有没有觉得周末下午的时间好像是被人偷偷拉长了橡皮筋儿？它的质地是粘稠的，甜的，我们可以在音乐里肆意的打滚。刚才的这首歌里有那种去远方的感觉，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必走远，耳朵里的风景有时候比脚下的路更宽阔。闭上眼睛，感受这旋律的纹理，是不是也像极了某个记忆里面温柔的黄昏？送上王力宏《美》。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现在呢，各位女生们是不是在夏天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早上精心化好的妆下班全花了，贵价粉底都救不了。今天呢，我们上新到的是底妆天花板 CPB 长管隔离的中样，单支12毫升，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24毫升，总价才99元。它上脸呢是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脱妆都不怕，还有基础的防晒 SPF 值25，通勤素颜化妆打底一键搞定，干皮油皮闭眼冲。而且呢，出门中样携带也很方便，想是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也更合适了。关键是呢，这个价格真的是简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沉默着走了又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听歌的时候，你看窗外的云走得那么慢，他们一点也不着急。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紧绷吗？有时候虚度光阴才是对周末最大的尊重。所谓玩转周末，不是把行程排满，而是让心里的那根弦调到最舒服的音高。接下来这首歌很适合你现在望向窗外的姿势，来听这首《三寸天堂》。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

刚刚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很经典，阿玛尼。我忽然间想到一句话，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但是小妍觉得休息本身就是目的，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会为了谁而休息，就是为了这下午的3点到6点的光影流转。此刻的音乐就是你心情的背景板，想涂成什么颜色你说了算。接下来音乐进行当中，你会听到这首歌，李荣浩，麻雀。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九零蔡依林的我呸，开启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玩转周末，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妍，陪伴你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这个时刻是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的魔幻时刻，空气里有种慵懒又清醒的张力，适合聊点儿走心的话题，比如关于告别和开始。

音乐进行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周末的结束都像一场小小的告别仪式，告别这两天的松弛，告别可以肆意支配的时间，但这种告别不是伤感的，它更像是一个深呼吸，吸进去的是积蓄的能量，呼出来的是残留的疲惫。当明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是全新的自己。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普通朋友的夏天》。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娇小鱼带你去旅行。七月新疆的阿勒泰是什么颜色？是喀纳斯湖倒映着雪山的蓝绿，是禾木村里晨雾透出来的暖阳，是沙漠公路尽头那一抹苍茫的辉煌。这个夏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现在正式向您发出邀请，请跟我们的脚步离开常规的轨迹，跨过 S21 沙漠公路，去感受新疆独有的苍茫与空旷，那是城市里永远见不到的壮阔。我们要带你去五彩滩追一场落日的余晖，看雅丹地貌被染成金红色的童话。我们要去海上魔鬼城听风穿过岩石的低吟，我们要走进瑶池仙境天山天使，让眼睛倒映在雪山的圣洁里。当然还有此行的灵魂喀纳斯，我们会把草原雪山湖泊里的风光揽入怀中，最后在禾木村住进那个只存在于明信片里的童话世界。如果你还愿意，还能在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像少年一样追着云跑。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往返八天，七月的阿勒泰气温刚好，风景正盛。如果你也向往那片人间净土，想去禾木邂逅你的童话，别犹豫，名额真的不多。微信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It's passion, you know it just as well as me.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音乐进行当中，小妍想和你分享一些关于文字的碎片。最近在读一本书，里面有句话特别喜欢：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们的周末也是，哪怕有些小小的遗憾，比如想去的地方没有去成，想见的人没有见到，但正是这些缝隙，让音乐和回忆有了安放的空间。来听这首曾经很熟悉的作品《水手》。

0: 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一旦脸部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的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偷懒不涂防晒，男生女生都要做好防晒工作。这一次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为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选手，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150毫升。这款防晒霜啊，很多的网红啊艺人都在用，它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强。除了它的防晒能力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蓝胖子呢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很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块，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适配。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198元就能带走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超级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需要1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刚刚的这首歌里的鼓点像不像心跳声，有力鲜活。聊回我们开头说的新的一周的开启，其实每一个周一都像是一张白纸，我们不必预知烦恼，也不用过度设计，带着周末这份被音乐沉浸过的好心情去填空就好。小妍相信一定会是很精彩的笔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

0: 利比夏醋胺甜蜜突围。我打翻了论语会让汉语我喝个醉。牛奶咖啡鲜鱼，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2: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7: 音乐进行当中，现在窗外的天色是不是开始泛起那种温柔的橘红色了？这个时间的音乐要调成暖色调才行。想想看，此时此刻在山东许多个城市有无数双耳朵正和我一起分享这个傍晚，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旋律让我们靠得很近，这种感觉真好。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5: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6: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6: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日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5: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8: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8: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第三个小时的玩转周末的开场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悦动听又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是今天玩转周末的最后一个小时了，也是最迷人的一个小时。天空像一块巨大的画布，正在上演着色彩最丰富的时刻。我们的音乐也要换上新装，陪你度过这日夜交替的奇妙瞬间。来听这首 New Boy。

音乐进行到此刻，现在这个点儿，很多人可能正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正站在厨房准备晚餐，烟火气升腾起来，和音乐混在一起，这就是生活最本真的味道。无论这个周末你经历了什么，是喧嚣还是静谧，此刻它都要归于一种平和的温暖。让我们在这首歌里拥抱这份暮色的温柔，送上杨幂需要恋爱的夏天。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小燕总觉得黄昏是一天当中最有诗意的时刻，它不像正午那么刺眼，也不像深夜那么孤寂，它带着一种包容万象的胸怀。我们在这个时刻聊结束，聊开始，聊那些细碎的心事。音乐像一条河，把我们从慵懒的此岸渡到充满活力的彼岸。送上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这城市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有些旋律天生就带着让人安静的力量，就像现在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它让我们停下来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个周末你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好好睡觉？有没有给自己一个真心的微笑？如果忘了也没关系，至少在这首歌里请抱抱自己。辛苦了过去的这一周，加油啊，即将到来的下一周。来听这首温岚的北斗星。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现在呢，各位女生们是不是在夏天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早上精心化好的妆下班全花了，贵价粉底都救不了。今天呢，我们上新到的是底妆天花板 CPB 长管隔离的中样，单支12毫升，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24毫升，总价才99元。它上脸呢是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脱妆都不怕，还有基础的防晒 SPF 值25，通勤素颜化妆打底一键搞定，干皮油皮闭眼冲。而且呢，出门中样携带也很方便，想是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也更合适了。关键是呢，这个价格真的是简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是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下午的5:40，还有20分钟，小妍今天6个小时的玩转周末的陪伴也即将结束了。把心情收拾的明亮一点，把周末的惬意折叠好，放进背包，也把糖纸的音乐收藏起来，留在记忆里。当我们推开门，走进夏夜的风里，那种感觉应该是饱满而坚定的，因为你刚刚度过了一个被旋律精心打磨过的下午。来听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每一个结束都是新的开始，你看窗外的路灯快要亮起来，他们为明天早起的人提前点亮了道路。我们周末的陪伴虽然结束了，但心里那盏由音乐亮起的灯会一直亮着。太阳已经落山，但是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带着这份周末积攒的温柔去迎接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下一周吧。无论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准备开启新的忙碌，心里愿你都有一首哼不完的歌。我是小妍，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音乐最情怀当中再见喽。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每当触摸盲文，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双眼看见文字描绘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力量与信仰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带着纯粹初心的阅读者王天宇。天宇，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天宇，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啦，很开心能用声音来传递心中的热爱。
1: 下面就请天宇先来诵读经典篇目《未选择的路》节选，让我们感受诗人在人生岔路口的思索和抉择。
2: 未选择的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但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1: 太精彩了，感谢天宇的深情诵读，轻柔又富有思考，让我们瞬间置身在林间岔路，读懂了选择背后的犹豫和思索。此刻我们请出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播音员，国家一级播音员谭文科，掌声欢迎文科老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科，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播音员，非常荣幸能够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刚才我有聆听天宇的诵读，我深深地被这一首小诗当中关于人生选择的哲思打动了，而且天宇的声音真的非常干净纯粹，我非常被这种专注投入的状态感染。天宇，我感到你的声音是能够勾勒出一个静谧的林间小路的画面的，而且你把文字里一种淡淡的怅惘还有坚定诠释得格外动人。那接下来我希望可以和天宇同学一起共读《未选择的路》，我认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体验。
2: 好呀，谢谢老师，我也很荣幸。未选择的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但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3: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2: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3: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2: 或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3: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非常美好的一种体验，我觉得和天宇一起共读的时候，缓缓而过的时光都变得更加美好了。天宇的声音真的特别清澈温柔，而大庄老师选择的这一首诗歌呢，又有一种独有的静谧，有一种深思，所以文本和声音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天宇正值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刚刚经历过高考，开启人生新的阶段了。我想对他说的是，人生处处是选择，也希望你一直保有内心的勇气，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敢于去选择那一条别人所不敢企足的道路，坚定地奔赴属于你的风景，也让更多的人听到你心底纯粹的声音。
2: 好，谢谢老师。
1: 感谢文科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分享，也感谢天宇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更是温暖和治愈，传递着对平等未来的期许。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0: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0: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0: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寒雨我喝个醉。
2: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2: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有无尽还我，
4: 可是你们
0: 错过，还我。
3: 下一轮确实这个，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试，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0: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1986年，歌手庾澄庆以《伤心歌手》这张专辑惊艳当时的华语歌坛，而如今来到了2026年，他会在今年呢迎来出道40周年的特别的时刻。所以呢，最近他特别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创作单曲，叫《爱人》呢。这不是一首回望过去的作品，而是他走过漫长人生之后依然愿意相信爱的歌。值得一提的是，一向喜欢挑战新鲜事物的哈林庾澄庆，在这次新歌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把 AI 来拉进来当音乐伙伴。他说呢， AI 不是取代创作的工具，而是像一位不断抛出灵感的同伴，在无数可能性之间开启新的方向，让创作持续保持好奇，也保持

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长大，赶着懂事，赶着把眼泪收好，赶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好像在生活里面呢，停下来的机会很少。红灯变绿，天亮又黑，人群经过，风从肩上吹过，我们低着头，为爱的人勇敢往前走。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那你一定要来听一下陈立农的这首新歌，叫《赶路人》。这首歌呢，是他的《青春为名》全球巡回演唱会的收官曲。他说呢，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为了自己的生活努力赶路的人。想做个

0: 车。
1: 7月3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的电影《魔方小姐》最近发布了他们的主题歌，有很多人很喜欢的创作型歌手范晓萱倾情演唱。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

0: 呀，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1: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2: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3: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6: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5: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6: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消

0: 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四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1: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3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1: 3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3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
1: 传承匠心，

0: 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寒雨我喝个醉。
2: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2: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3: 我的心展开一番。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5: I'm feeling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2: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哎，燕玲，听说你要结婚了。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avevi 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3: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2: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3: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2: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3: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2: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2: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2: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3: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2: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妈到宝了。
3: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2: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2: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4: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5: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环境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被变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5: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4: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

0: 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着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新的一周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3: 哎，2026年7月6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哎，太棒了，感觉周一的早上起来，大家伙是不是活力满满，
2: 精神抖擞？
3: 济南的我是这样的，你知道昨天晚上都经过了一轮狂风暴雨，早上起来我一推开门一看，哇，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漂亮啊，
2: 是不是？哎，这就是大雨带给我们的馈赠啊，
3: 没错，
2: 不仅仅是泥土的芬芳。还有非常透明的天空的饱和度，
3: 是的，
2: 而且今天早上温度其实还可以，
3: 爽。嗯，啊，然后给我爸打了电话说，爸，你要如果说你想散步的话，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
2: 大清早的把爸爸叫起来了，
3: 6点多，他5点钟就起床，你以为呢？然后他们老年人没觉可睡了，
2: 所以说就应该让叔叔阿姨们来上上早班。
3: 你敢这么说，我不敢那么急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来看一下平台上啊，这个还有谁？这个最早的应该是。昨天晚上有来的，那9点14还有问7月20号新疆行程的，
2: 嗯，
3: 一会儿我跟你说一说，反正你回复新疆，你看一看就 OK 了，好不好？
2: 是，今天早上来的最早的一位朋友。达达
3: 啊，达达，对不起，达达，
2: 带娃儿去爬山了，顺便喂一喂流浪猫，应该是周末2天的行程安排。
3: 嗯，特别好，
2: 挺好，增加孩子的远视储备。
3: 哎，
2: 多运动运动，跟大自然多接触接触。
3: 哎，关键是你知道他能看到动物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2: 而且还会有这种喂流浪猫的意识，也是很有爱心。
3: 这是一个。再跟你知道，我们周末没有看流浪猫，我们就看着蚂蚁搬家。
2: 哦，
3: 你看过，在湖边有一群蚂蚁，然后呢，我们拿方便面去喂他们，然后发现，哦，这个蚂蚁力量好大，就一只小蚂蚁能够拖动一块这个方便面，就我们感觉很大的一块哈，一只蚂蚁就拖走了，拖到他们的这个家里去了。
2: 对，能搬得起比自己身体重好多好多倍的东西吗？
3: 是，然后你只要把那个方便面碎给它掰碎了，放到地上，你就看到一群小蚂蚁啊就过来了，然后把他们哒哒一会儿就搬走了，
2: 很团结，他们不会想说自己私吞。
3: 对。对，
2: 所以在我们大学时期有一个即兴评述的题目是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可能我们想的答案都比较的传统，比如说喜欢小猫啊，小狗啊。我们班一位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同学说，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
3: 蚂蚁。哎，他就这个语气是吧？
2: 对，
3: 你看，所以说你这就是人和人的不同是吧？再来看这个温婉居家李夫人说，开工了，放假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啊。
2: 上一次留言还是说7天小长假终于要开始，转眼之间就结束了哈。
3: 哎，你现在不知道是干什么工作的啊？小康说相亲相爱开场吗？今天相亲相爱可能人比较多，一会儿啊，我们挨个把他们叫起来。不过欢迎各位今天来蓝天白云打卡，让我们来看看你所在的城市是不是此时此刻也是通透无比的。
2: 没错，微信最上方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分享来图片，我们都能够收到啦。
3: 哎，没错，现在呢就是巴西球迷的内心可能不是通透明媚的，
2: 怎么说呢？
3: 因为2-1被挪威队淘汰了，
2: 结束了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了。
3: 哎，没错，你看小杰就说巴西卷铺盖回家了，我这比赛就是哈兰德一个人击败了巴西队。
2: 您是挪威的球迷吧？
3: 我就不知道。

0: 反正是我正好醒的时候看了一眼，两个进球我全看见了、
1: 哦、
0: 啊，第三个没看见。
1: 那您醒的挺早，
0: 那是五点半。
1: 因为我醒的时候已经两个比分就打完了，
0: 是吧？我这个五点半起来啊，看了一眼，发现哈兰德第一个进球头球攻门，力拔山西乞丐世。第二个球就是放掉了，把他啊，然后呢远射得分，然后呢内马尔点球扳回一个，但是2-1挪威淘汰巴西。
1: 哎呦，哈兰德真的是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又一黑马呀！
0: 哎，是。那么这届杯赛呢，他目前为止已经进了7个球了，
1: 和梅西、姆巴佩，
0: 哎，现在是并列射手，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位。
1: 厉害。
0: 然后呢，法国队另外一位锋线登贝莱进了4个，所以说你看法国队的攻击力依然超强哈。哎，再来看还有谁？
1: 城市大人物说了，说早上好，6:54的时候已经睡醒了，
0: 哎，
1: 准备一会儿啊看英格兰队的比赛，是在8点开始。
0: 哎，英格兰应该是对阵墨西哥，
1: 嗯
0: 啊，这个8点比赛开始啊，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嗨，三狮军团的猫性已经凸显了。
1: 我们静候吧。
0: 看看吧啊，8点，咱俩也能看会儿
1: 啊。
0: 不知道，哎，来了，许嵩如约而至，我觉得特别配得上。早上起来，我推开门的那一瞬间，看到了蓝天白云的感觉，
1: 美好的生活如约而至啊！
0: 是的，好天气，
1: 还有好心情，
0: 好好珍惜。

0: 来吧，7:09来看一下我们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如何。最近这两天我记得应该是降雨应该是比较多的是吧。来看一下今天白天，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并且伴有雷电。
1: 德州、聊城、济南、滨州、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局部可能会有冰雹的情况出现。
0: 哎，是的。
1: 而且今天的最低气温全省一般是维持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潍坊和半岛内陆地区是33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0: 没错，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天气是阴，那么鲁南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
1: 最低气温全省一般是维持在23度，最高气温东营、淄博、潍坊33度，鲁中山区内部沿海地区28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Here we go。

0: 王立翁说了，去体会这个季节，我们来体会体会中式精酿茶啤，
1: 终于来了、哎、这个产品。
0: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这个品的时候，我在干嘛？
1: 你想下单？
0: 没有，我在。
1: 你想怎么下单拿回家不被媳妇发现？
0: 不会，我昨天看到这个品的时候，我在 drink。
1: 啊，刚刚好，
0: 刚刚好。哎，你看我们这个中式，哎，这个点应该孩子们还没出门哈，他们都放假了，对不对？
1: 还没放假了，
0: 好，我们就说点成人喝的小饮料啊。这个中式精酿茶啤，然后呢，这个我们在各大超市都能看见。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套装呢有四种口味：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
1: 各一瓶，
0: 各一瓶。这四种口味呢，你相信我，都是超市当中都有的。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不用你自个儿搬回家。
1: 嗯，
0: 这一整箱这四瓶给你。咔放家门口、
1: 嗯、
0: 然后呢等着你回来，你直接拿回家就行。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当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家门口的时候，然后你老公进来一看，那买的是酒吗？
1: 买的是什么呀？家庭和谐呀。
0: 那买的是媳妇儿对老公的包容和疼爱。
1: 哇哦！
0: 当你打开和他碰一下酒杯的时候，那喝的是酒吗？那是幸福生活的协奏曲。
1: 哎呦、
0: 啊、是不是、啊、
1: 你这有经验呀。
0: 不，我就告诉你，就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想对你家老公好，你不用废话，你也不用想那些词儿，你也不用花很多钱、
1: 嗯、
0: 这个东西你相信我，你只要放回家，你就看吧，他那两天的表现一定让你刮目相看，
1: 是吧？不用督促了、哎、关键它这款酒口感真不错，
0: 是
1: 一口既有小麦发酵的爽烈的香气，还有原液的茶香，
0: 是、哎、
1: 跟传统啤酒单调的苦味是不一样，所以女士朋友们其实也可以来喝一喝。
0: 哎，没错，就是你和你老公可以自由捧杯嘛、
1: 嗯、
0: 是吧？在一个12度高麦汁浓度，而且采用了艾尔上层发酵和1258慢酵古法工艺，低温长周期发酵、嗯、不稀释，不过滤，不高温杀菌，而且是无香精和茶粉勾兑，口感绵柔顺滑不上头。
1: 对，原叶好茶、嗯、加上优质的大小麦芽、
0: 哎、
1: 才能发酵出来这么一款非常不错的中式茶酒饮品。
0: 我告诉你怎么喝哈，你也不用冰杯、嗯、不用那一套，你就直接把它放到冰箱里冰上一个小时。
1: 哎呀，
0: 然后你们就这个买个小龙虾回家做一做、
1: 嗯、
0: 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个小花生米儿，
1: 嗯，左一左，
0: 哎，然后放那儿，然后打开一部剧，给你家娃拿瓶饮料，你俩就喝这么一升这一瓶，然后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居家生活它就完满了，
1: 是一个就是一升，
0: 是
1: 一升就是一瓶、
0: 哎、
1: 大容量的一个轻奢罐装、哎、这次是四个口味全部都到手，是59块钱、
0: 嗯、没错，这一箱总共四瓶哈，59，怎么买呢？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这个真的好媳妇儿，这个真好。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北京时间的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国铁集团消息，暑运前3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4号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人社部印发公告，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

0: 现在37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2026年的7月6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
0: 好。刚刚小信先生应该是发来了一条消息，是不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啤酒不用喝，让我们俩说醉了这个事儿哈。用最美的心情活好每个当下，让心灵充满阳光和花香，才不会辜负美好的时光。晚上再来上一罐啤酒，谢天一的疲惫，绝了。
1: 哇，前面的铺垫都是为了晚上
0: 这
1: 一
0: 杯
1: 啤酒开脱，
0: 真的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有朋友问到我们，玉起东山说，后期云南还有线路吗？是有的哈。那么今年云南呢，我们就是想发一个目的，就是昆明加普洱加西双版纳。这三个地方呢，是想跟各位再去一趟的，因为我们今天应该是7月6号嘛，今天我们的云南之行就要启程了，
1: 出发了。
0: 然后呢，7月13号那班新疆也已经满员。现在我们在线上唯一只有一个线路，就是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的我们的新疆了。这个新疆呢，我们是也是去到的伊犁的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就各位所熟悉的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加独库公路，再加那个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天山胜利隧道，还有我们的天山天池。这个线路呢，各位很熟了。然后呢，和我们7月13号出发的行程是一模一样的。所有都是一样的，除了出发和返程的时间以外，所有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各位呢，现在想来7月20号跟我们再次出发去新疆的朋友，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好不好？
1: 对，就是在微信的最上方，您直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在下方对话框回复一个新疆，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0: 是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添加预约席位就可以了。
0: 没错，当然你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是，
0: 因为这个暑假出行呢，都是一家人出去的多一些，
1: 比较多。对，
0: 对你像三个人是最少的，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甚至说都有。所以说各位呢，如果你只要时间确定好了，那么抓紧时间报名就可以了。
1: 是
0: 啊，这就是最简单快速的。可能哎，我称一称，我等一等，我去比一比，等到你比完了，发现我们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再回来找我的时候，可能就满员了。
1: 对，所以说这个美好不能等待呀，
0: 是
1: 就得抓住机会呀。
0: 没错，你就像我们那个云南团一样，然后呢有两大两小，那四位朋友就进不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孩子名额满了，因为每个团我们对于孩子名额是有限的。一个团只有6个孩子的名额，只有6个，所以说呢，各位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们就行了啊。那么云南线路呢，我们后续还是会有的，你也可以来加我们刚刚说那个微信，然后呢蹲一蹲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发了新的线路和行程，李宁会第一时间给各位来做群发，好不好？如果说你想看的话，那么你抓紧时间来找我看一看。然后呢，如果说敲定了时间、价格、行程都没有疑问，抓紧时间来报名就行。
1: 对，因为确实暑假到了，大家家庭的出行需求就比较多，
0: 是。
1: 所以每次我们在说到人员限制的时候，总会有一些遗憾，因为最多就20个人，
0: 是
1: 没有办法去降低整个团的品质。
0: 没错，
1: 你一向就是主打的就是高标准严要求。
0: 是，你像我们13号那个团，我本来想能不能加2张票哈，因为有4个人想进来，那就22个人了嘛。说对不起。加不上去，如果你要把那2个人加进来，主持人和全陪没有了，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只能说是有4位朋友进不来，只能有刚好有3个人报名，然后在周几啊？我忘了，周五的晚上应该是，就是问了问，看了看，没问题，交钱，前后5分钟之内搞定这个事情。所以说各位就抓紧时间看线路对比一下也没问题，当然我相信你去对比完以后还是会来找我们的，
1: 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同样都是由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
0: 是
1: 又是我们的听友独立成团，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也要更加放心一些哦。
0: 没错，再一个呢，就是各位如果你去对比的话呢，我有2点提示哈。第一个是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
1: 小字部分一定要睁大眼睛。
0: 没错，第二一个就是小字部分一定要睁大眼睛。可能你说，哎，李宁，我不想睁大眼睛，你帮我睁大眼睛行不行？我说可以，但是你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啊，你就对比了，然后噼里啪啦那边一通说，然后我就对那边那个了，然后李宁我也不回头找你去看了，无所谓的。但只要是如果你还记得我这句话，你可以来回头找我，然后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就行了。
1: 对，如果您相信的话，也欢迎您回头。
0: 哎，是的啊，就是怎么讲，就是跟谁去都是去，但是呢，我觉得是一年可能出去玩的机会很少。那么我们尽量把这次机会，把这笔钱花到相对来说最值得的一个地方。好吗？那么这次呢，依然是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各位，新疆、伊犁依然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2: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2: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6: 我打翻了梦与幻让和与我喝个醉。
0: 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6: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6: 我的心展开一番。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6: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6: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7: 啊、爱人呐、啊、那些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6: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岛。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8: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维多利亚的秘密来自阿米张惠妹。那么这个季节我说我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说天气越来越热，你的脸上出油量开始增多的时候，尤其是爱运动的你，下午一热开始冒油，就说明你的皮肤深层其实是干燥的。
1: 对，
0: 还有很多的干性皮中性皮的朋友们脸上总有小细纹，夏季首先要做的一个字就是
1: 润。
0: 而这个润不是表面的润，而是深层的润。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用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
1: 是，这个真的是好多好多明星网红都在自用的一款产品，也是断货一个月之后再次给大家上架到现货回归了
0: 没错。
1: 之所以敢叫精粹水，就是因为它的精华成分高达了99%，跟百十来块钱的爽肤水不一样。你看它其他的爽肤水可能只能软化角质，
0: 是，
1: 但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你用它皮肤吃进去的就是营养，
0: 没错，
1: 能让健康的皮肤更加健康。中性皮、干皮、干敏皮，包括油皮的朋友，其实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全都适配了。
0: 我管你是什么这个肤质，用它绝对没有问题。那么这次呢，我们给各位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组合套装。你要去官网买的话，这一瓶正装150毫升，1520。
1: 而且基本不打折，
0: 不打折，肯定不打折啊，因为它到了季节嘛，是不是？如果说你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来买，一瓶价格是799，
1: 这就完了吗？
0: 没有，如果你确认签收以后呢，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旅行装，等于说是799，你到手了3瓶正装的量。
1: 没错，30毫升旅行装就特别适配接下来到来的暑假，全家一起出行的护肤的需求标准都一点不减少啊。
0: 没错，而且都是保税仓直接发货，各位呢放心用就可以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就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
1: 3，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温馨提示，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关于文明养犬，你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来听听文明养犬志愿者给我们提出的建议吧。
1: 我是济南市文明养犬志愿服务协会的一名志愿者，我叫刘梦如。以文明养犬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给狗狗办证，然后呢出门的时候要做牵引，另外呢就是一个礼让，牵引的狗在外面的时候遇到了害怕狗的人或者不喜欢狗的人，我们主动避让一下。比如说你坐电梯的时候，小狗你可以把它抱在怀里啊，大狗呢你可以把它护在身后。另外呢要及时的制止狗狗的吠叫，不要让它扰民。宠物随行，文明相伴。
0: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让我们和可爱的狗狗们一起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齐血，山东省齐血库，4006066600。
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